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德国哲学家诗人尼采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这句话中的起舞并不是单纯的指跳舞，而是象征生命与激情。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以饱满的热情、积极的姿态去拥抱生命，在每一段时光里主动追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古典音乐的长河中，从不缺乏热爱生命的音乐家，他们把历经磨难后的通透和坚韧融入到自己的音乐作品中，那些舞动的旋律里藏着他们的挣扎，包含着拨云见日后对生命澄澈如初的笃定、释然和热爱。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就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肖斯塔科维奇出生在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家庭，母亲是钢琴教师，他九岁正式学习钢琴，十三岁就考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然而随着1922年父亲的离世，家庭的重担骤然落在了这个少年肩头。为了贴补家用，肖斯塔科维奇开始在电影院为当时的无声电影现场弹钢琴即兴伴奏。在昏暗的影院里，指尖流淌出的音符不仅是生活的依靠，更是他对音乐初心的坚守。这段经历辛苦且报酬微薄，但是磨练了肖斯塔科维奇的钢琴即兴演奏能力。生活的艰辛没有消磨掉他对音乐的热爱，反而让他的音乐作品多了几分厚重和深度。他把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人间百态都悄悄揉进了音符里，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肖斯塔科维奇把生活本身当作艺术品，用热情与意志赋予了它存在的意义。岁月沉淀的重量让老肖的旋律褪去轻浮，多了深沉的底色、悲悯的温度与直击人心的思想深度。在肖斯塔科维奇的创作生涯中，他尝试过各种风格的音乐，从宏大的交响曲到细腻的室内乐，每一部作品都像是他的一面镜子，映照出他不同时期的心境。

这部作品也被乐迷俗称是戴着面具的舞蹈，苦甜交织的氛围感，每个人都能听出自己想要的味道。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是布拉格爱乐乐团带来的演绎，出自乐团录制的电影音乐合集《

当年写这首第二圆舞曲时，小斯塔科维奇也许没有想象过他能在几十年后持续走红，并且在当代逐渐显现出跨界刷屏的能力。他不仅作为配乐反复出现在各位电影大师的作品中，还成为了万能 BGM。 这种低调奢华的复古高级感比普通流行乐更有质感，更显品味，比大部头古典作品又更轻松不费脑。老萧作品一贯持有的压抑中的优雅，苦难里的浪漫，精准地戳中当代人的神经。却道天凉好个秋，所有的沧桑与悲凉都藏在优雅的舞步与温柔的旋律里。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土耳其小提琴演奏家齐亚特·阿什金担任独奏的小提琴独奏改编版。这个版本悠扬的小提琴如流云般婉转，以轻盈灵动的旋律铺展出浪漫的底色和伴奏声部的典雅节奏交织相融， 既有着圆舞曲独有的优雅韵味，又借着弓弦的张弛传递出鲜活的生命力。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被生活推着向前走，忙碌地忘记了停下脚步去感受身边的美好。清晨的一缕阳光，傍晚的一抹晚霞，都是我们丢掉的浪漫，只剩下手机日历上密密麻麻的行程表。 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摇曳的圆舞曲节奏里始终暗含着对生命的热忱与坚韧的鼓舞，就像是在温柔地提醒我们，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即便再忙碌，也别忘了抽出时间去听听音乐，看看风景，和爱人聊聊天，在平凡岁月里拥抱生活的每一个美好。

0: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1: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耳机里的光影密码，旋律中的故事魔法，旋律拥抱光影，阅读沉浸心情，享受耳朵与音符的共鸣，只要爱，不必懂。经典音乐广播，阅

满月高挂的夜里，只留一人身影。年岁总是在无声间又悄悄添了一笔。试问人间何处寻得安稳好人家？夜色沉时，且自安坐，烧火煮茶，静待水开，泡开这半世清苦，换一口回甘。

当银幕的微光漫过旧屋檐，茶香飘入晚月下的庭院，伴着歌曲《月下煮茶》，演唱者陈嘉轻柔又深情的演唱，无数观众被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藏了半个世纪的温柔念想深深打动。很多朋友看完电影后觉得后劲儿太大，除了影片里那些承载了主人公无限情感的乔批让人念念不忘，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真的也很好哭。本期阅读光影，我们聆听这首《月下煮茶》，感受着唱尽半生的守望与乡愁。歌曲《月下煮茶》的词作者沈丹阳说，潮汕人的情感向来内敛，从不直白言说，就像一杯茶，入口清淡，酒品回甘。歌曲《月下煮茶》并非始于宏大叙事，而是从潮汕人的生活气息中自然生长。煮茶从来不是简单的动作，而是漫长岁月的沉淀。沈丹阳特意用了煮茶，而不是日常里的冲茶。冲茶是瞬间的茶香，而煮茶是细火慢熬，是把时光一点一点融进茶汤。这就像是影片中两位阿嬷平凡坚韧的一生，算不上轰轰烈烈，却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把岁月熬出温润回甘。虽然这首歌并不是专门为电影创作，但不少歌词回头再看，都像是为阿嬷量身而作的。歌词里的月色、晚风、孤影、煮茶等等画面，正是阿嬷们一生守己持家的日常写照，也是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日子慢慢熬啊熬，熬煮成的馥郁茶汤，正是他们历经甘苦后沉淀出的温润与绵长。

在潮汕人的生活中，茶是日常，也是人情。而在这首歌里，茶成了一生的等待。主题曲《月下煮茶》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留住了画面之外的余韵，它让影片的感动不止于观影瞬间，更化作长久的情感符号，留存心底。

刚刚阅读光影专栏带来《月下煮茶》这首歌，这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主题曲，由陈嘉用潮汕方言演唱。煮茶是细火慢熬，是把时光一点点融进茶汤，这恰是两位阿嬷平凡坚韧的一生，不轰轰烈烈，却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把岁月熬出了温润回甘。如果说月下煮茶是写给烟火人间的一封温柔情书，那么接下来这首便是写给光影造梦者的深情告白。稍后我们来听蔡琴演唱的《给电影人的情书》，她用醇厚如酒的嗓音唱出了电影人的坚守与热爱，也致敬每一个把一生献给热爱的人。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2: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0: 夜晚是温暖的终章。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刚才我们欣赏了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的《对花协奏曲》，这首作品改编自河北民歌《对花》，一问一答的旋律在木管与弦乐之间灵动穿梭。那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经典保留曲目《窗花舞》，作品选自芭蕾舞剧《白毛女》，这是喜儿在除夕夜剪窗花时的舞蹈音乐，旋律轻快明亮，木管的跳跃像剪刀在红纸上走线，弦乐的拨弦像窗花贴在窗棂上时的那一声轻响。

刚才欣赏了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版《阿里山的姑娘》，高山青，涧水蓝，这首源自高山族的经典旋律被交响语言重新演绎，弦乐缓缓铺出阿里山的茫茫云雾，木管的点缀像山涧里跳跃的溪水。那带着阿里山的山风，我们继续来听另一首来自台湾地区的经典民谣，稍后我们来听费玉清演唱的《金山古道》。费玉清的嗓音清亮如泉水，这首《金山古道》歌唱的是行路，也是岁月。金山古道路迢迢，唱给那些还在路上的人，也唱给那些已经走完路坐在山脚下晒太阳的人。

0: 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朝朝暮暮。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天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7: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0: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7: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晚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月儿弯弯照九州是一首古老的苏州民歌。据史料记载，这首民歌诞生于南宋建炎年间，讲述了那个时代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

月亮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月亮的阴晴圆缺映照着人间的悲欢离合。这首《月儿弯弯照九州》和苏轼的词作《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吉他和管弦乐队演奏的《月儿弯弯照九州》以现代技巧重塑民族音乐经典，吉他好像是一位歌者，时而以清澈的音色紧拉慢唱地伴着独角戏，时而又嬉戏在小型管弦乐队的重奏之中，让古老歌谣中的相思离愁穿越千年时空，以更具现代感和世界性的方式重新演绎了月光映照的东方浪。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总有一首歌能触动我们心底的乡愁，王铮亮与王鹤野联袂演唱的《月亮照山川》，以明月为引，以山川为镜，表达了对故乡、对家国的深情。

王铮亮的嗓音温润醇厚，如月光一般柔和铺洒，王鹤野的声线清亮有力，似山风般穿透人心，两人的默契对唱，既有藏族音乐特有的辽阔意境，又不失现代音乐的流畅

月亮照山川，让传统音乐的质朴与现代编曲的时尚相互碰撞，让歌声既有穿越山川的磅礴气势，又有月下私语的细腻温情。音乐总能跨越地域与时代，成为人们心中的情感。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在静谧如黑丝绒般的夜空中，一只神秘的月光鸟站在枝头，满怀喜悦，期待着明月的升起。这幅宁静的图画来自音乐家约翰·安东尼的作品《Waiting for the Moon》。如诗般的旋律，磁性的女声，每一个音符都带着温暖，将我们轻轻环绕。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晶晶。双簧管音色优美，富有表现力和歌唱性，吸引着众多音乐大师为他写下精彩乐章。您耳边听到的是维瓦尔第创作的 C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我们好像能够从音乐中感受到小草钻出嫩芽，阳光在水面跳跃，那种勃勃的生机与活力。这首作品如同一幅巴洛克风情画， C 大调赋予它天然的明亮底色，双簧管的音色为它注入如歌的抒情性。整首协奏曲就像一缕春天的阳光，明亮轻盈，又带着宫廷花园般的典雅气息。让我们继续来欣赏维瓦尔第的 C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双簧管这一拥有两片簧片的乐器，通过演奏者对气息的精准控制，能够吹奏出极具表现力的旋律。它的高音区宛如丝绒般细腻而富有质感，中音区明亮悠扬且穿透力强，能够在乐队的合奏中脱颖。

而出。双簧管的泛音也极为丰富，这使得它的音色更加优美，富有歌唱性。正是双簧管的这些特质吸引了众多作曲家为其谱写精彩绝伦的乐章。维瓦尔第的 C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就是其中的典范。这部协奏曲共有三个乐章，每个乐章都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音乐画卷。我们继续来欣赏维瓦尔第 C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心间。弓弦慢，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的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让经典融入你的生活。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是《梦剧院》。1777年，21岁的莫扎特为自己的好友双簧管演奏家朱塞佩·费伦迪斯写下了 C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这部作品不仅是双簧管的经典之作，也被认为是演奏门槛高、处理难度大的一首作品。时至今日，莫扎特的 C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已经成为国际双簧管顶级赛事的固定演奏曲目之一。这部作品的第三乐章是一首轻盈的回旋曲，它的主题后来被莫扎特运用到歌剧《后宫诱逃》中，也就是歌剧中布隆德演唱的咏叹调《何等幸福，何等欢乐》。这一乐章的整体氛围轻快跃动，让我们继续来欣赏。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高仿品这种并不算太光彩的现象在古典音乐领域也存在，出现的原因各有不同。今天我们要欣赏的就是一部高仿作品 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它的真实作者是海顿的狂热粉丝，刻意模仿海顿的风格创作了六首弦乐四重奏。因为太逼真了，1777年被出版商冒用海顿之名出版，从此流传了百年。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曾经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都被归在奥地利作曲家海顿的名下，其中的第二乐章小夜曲因为太过优美，经常被拿来单独演奏，还被乐迷亲切地称为海顿小夜曲，靠着动人的旋律传遍了全世界。直到20世纪60年代，音乐史学者经过仔细考据，确认这首曲子其实不是海顿写的，真正的作者是18世纪德国作曲家罗曼·霍夫斯泰特，这是一位海顿的超级乐迷。他曾经公开承认，海顿笔下流淌的每个音符都那么美妙，他们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以至于我不能控制自己去偶尔模仿他。虽然是模仿海顿的作品，但霍夫斯泰特却并非简单复刻，整部作品旋律雅致，肢体精巧，拥有独立的艺术价值，至今仍然是古典小品中的经典。下面就为大家推荐两个非常值得一听的演绎版本，各有各的味道。

的是拿索斯唱片出品，匈牙利科达伊四重奏团演绎的这首 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小夜曲。科达伊四重奏从1966年成立到现在，一直是全市海顿弦乐四重奏最权威的团体之一。他们在拿索斯录制的全套海顿弦乐四重奏一直是唱片榜上的经典。这个版本就像四个老朋友在一起聊天。第一小提琴是那个轻轻讲故事的人，速度从容有度，弦声柔和醇厚，拨弦轻盈质朴，褪去了刻意的雕琢与华丽的修饰。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经典旋律于清淡悠然间流露最动人的本真韵味，历经岁月流转，始终暖人心扉。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我国著名小提琴家于丽娜担任第一小提琴演奏的 F大调第17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小夜曲。于丽娜大家都不陌生，她演奏的梁祝早就刻进了几代中国人的音乐记忆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的小夜曲像是在描摹江南月夜，细腻清丽，更有人间烟火的温润感。于丽娜的演绎柔美细腻，带着江南民乐式的婉转， 她运功特别稳，旋律走得像流水一样优雅，那些小转折里的细腻情绪都被她揉得软软的，就像春天里吹过草地的风，不是欧式宫廷的典雅，而是家常般的亲切与温润，让人不由得想起朱自清《荷塘月色》里所写的，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这种淡淡的朦胧的美在于丽娜的琴音里完全活了起来。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最好的音乐从来都在人心最暖的寻常处。这首小夜曲虽然因为署名问题被误会了百余年，但并不妨碍它化作安安静静的一弯明月，温温润润的一阵晚风，在某个时刻走进你的心里。今天的时光休止符就是这样，我是小光，我们下期见。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都说音乐是流动的绘画，绘画是凝固的音乐。在浪漫主义时期，人们就很喜欢用音乐的手法来描绘具体的事物，展现出了一幅幅色彩丰富的声音画卷。在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田园》第二乐章的尾声，用到了单簧管、双簧管、长笛三种木管乐器来表现三种不同的鸟儿，分别模仿夜莺、鹌鹑和布谷鸟的叫声。贝多芬甚至在乐谱上直接写明了每种乐器代表的是什么鸟，这也是音乐史上最早由作曲家本人明确标注乐器象征具体鸟类的尝试之一。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耳畔的鸟语花香，来欣赏贝多芬 F 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的第二乐章《溪畔小景》。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下面要听到的《恋歌》由作曲家陈刚创作。这首小提琴作品原名为《清水江恋歌》，后来简化为了《恋歌》。作曲家陈刚回忆说，其创作灵感源于一段生活体验。在贵州清水江畔见到苗族青年月下对歌互诉衷肠的动人情景，激发了他用音乐描绘纯真爱情的想法，于是就通过小提琴的歌唱性旋律来展现浪漫情怀，创作了音乐作品《恋歌》。小提琴家潘银林是这首作品的首演者，他也是与作曲家陈刚合作多年的老朋友。我们一起来欣赏作曲家陈刚创作，小提琴家潘银林演奏的《恋歌》。

生活和工作的力量要从自己身上寻找，终究你会发现自己才是真正的强者。现在是早上10点，我是李丹阳，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十九世纪初，六弦吉他逐渐定型，并在欧洲流行开来，随之刮起了一阵强烈的吉他音乐旋风。作为这股风潮的中心，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出现了一群新生代的吉他音乐大师级人物，其中就包括莫罗·朱利亚尼。作曲家莫罗·朱利亚尼早年在意大利接受音乐启蒙，最初学习大提琴，后专攻吉他。1806年，朱利亚尼前往维也纳，在那里他惊人的才华引起了人们对于吉他音乐的热情与追逐。1808年，世界上首部吉他协奏曲，由朱利亚尼创作的大协奏曲，在维也纳首演。这次成功的演出成为吉他音乐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不仅确立了吉他在独奏舞台上的地位，也标志着吉他正式进入主流古典音乐的视野。此后，吉他在维也纳迅速风行，朱利亚尼本人也成为了炙手可热的音乐明星。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朱利亚尼的 F 大调第三号吉他协奏曲，这是朱利亚尼三部吉他协奏曲中的最后一部，在音乐语言和配器构思上更为成熟。一起来欣赏这部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听我的。大家好，我是宜人制造吉林日约。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竖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拨弦乐器之一，它有着丰富的音乐

色层次。轻奏时音色纤细柔和，带有飘渺感，强奏时可以表现出灵动的动态效果，被广泛视为管弦乐队以及歌舞剧中特殊的色彩性乐器，常常会演奏出让人难以忘怀的点睛之笔。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听竖琴演奏家张小音带来的《天鹅》。这首风格端庄雅致的作品，通过竖琴清亮的拨奏，呈现出水面波光粼粼的明暗质感。柔美端庄的音色，更衬托出天鹅优雅高贵的气质和悠然浮游的姿态。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作曲家王希林的第十交响曲创作完成于2019年，这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涵与强烈艺术张力的中国交响乐作品，也是王希林的一部突破自我的作品。正如作曲家自己所说，这是极具突破性的一次大胆创造。与王希林以往的音乐风格截然不同，如果说他曾经的很多作品是苦难的、悲痛的，那么这一部则完全是充满热忱的。第十交响曲虽具庆典性质，但第一乐章青春礼赞并未走向浅白的欢庆，反而以深刻的艺术表达叩问生命初始阶段的复杂情感。青春给予我们美好，也教会我们成长，让我们初尝人生滋味，这其中既有理想的光辉，也有成长的阵痛。就让我们在音乐中体悟那份青春的悸动，来欣赏王希林第十交响曲的第一乐章青春礼赞。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晚唐诗人韦庄有一个小女儿，刚刚会说话，应该也就是两岁左右的样子。有一次，韦庄写了一首诗送给女儿，诗的名字叫《与小女》。这首诗里记录下了这个小姑娘晚上哭哭啼啼不肯睡觉的原因。过去虽然不能像现在这样随手拍个视频、拍张照片或者发个朋友圈记录下孩子的成长印记，但是给孩子写一首诗也能记录下孩子的成长点滴，而且这一留就是千年。《与小女》，唐·韦庄。见人初解于偶雅，不肯归眠练小车，一夜交啼原底事，未嫌衣少履金华。这首诗的意思是，我的小女儿刚刚能听懂大人讲话，就开始咿咿呀呀地学着大人说话了。因为爱玩小车，就不肯去睡觉；因为衣服上少绣了一朵金线花，就整个晚上哭闹着，不肯停歇。

从这首诗里，一个小女孩的天真可爱的形象也就跃然纸上。同时，通过对生活琐事的描写，也流露出诗人韦庄的爱女之情。童年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无法离开的精神家园，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在内心最深处和童年的告别。奥地利精神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这正是因为童年是每个人成长的根基，有的人童年植根沃土，所以内心枝繁叶茂，富足而自信，而有的人童年植根贫瘠，内心匮乏，终其一生都在追寻着安全感和幸福感。然而，无论是不幸还是幸福的童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跟他告别。不幸的童年需要自己强大的内心跟过去和解，跟自己和解，拥抱童年时的自己，你会发现时光也会随之变得柔软，我们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当下与未来。而幸福的童年也同样需要告别，然后拥抱着童年的幸福，再去面对未知的人生。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梦剧院。我们耳边正在听到的是作曲家刘福安以安徽民歌为核心素材创作的管弦乐作品《安徽民歌主题随想曲》。这首作品采用了三首不同地域的安徽民歌作为主题，描绘了淮河两岸的美丽风光和人们的幸福生活。安徽民歌主题随想曲采用回旋曲结构创作，结构自由，富有生气。在配器上，为了突出安徽民间音乐的特色，作曲家特意在管弦乐队编制的基础上加入了板胡和中国锣鼓作为色彩乐器，使这首作品具有鲜明的中国色彩，也让民歌素材的风味得到最大化保留。我们继续来欣赏由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安徽民歌主题随想曲》。

0: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自得琴社擅长演绎温婉清雅的古风雅乐，同时深谙盛唐礼乐的雄浑气魄，能够驾驭大气磅礴的曲风。在自得琴社以唐代音乐为主题的琴为何物唐孤烟直系列音乐会的整套曲目中，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破阵是大唐故事的中篇，它承接折柳阳关的离别和良江的相思，书写了大唐戍边将士的壮志胸襟与浩然正气。

音乐作品《破阵》由唐斌作曲，田蜜、周楚航担任管弦配器。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源自大唐经典乐舞《秦王破阵乐》，分为金歌、突围、楚歌、旧义四个段落。在乐器编配上，破阵以古琴、曲笛、琵琶、古筝等中国传统乐器叠加交响乐队的弦乐声部，再现唐代军乐文武兼备的特质。

0: 心，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收录了赵小霞即兴演奏的八首作品，其中滚幅、入调、大往来以及异荡的曲名都来自古琴简字谱。简字谱又称指法谱，是由唐朝琴家曹柔创立的古琴文字谱。这种记谱法每个正字都有上下两部分构成，上部分指代左手指法与徽位， 下部分指代右手指法与弦位，因为它是将古琴的指法和术语剪取最具特点的部分组合而成，所以名为简字谱，具有谱简音繁的特征。简字谱只记写古琴演奏的指位与技法，而不记录音名和节奏， 是古琴记谱法的一次重大改革，沿用了上千年而未被取代。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自得琴社多年深耕唐代宫廷古乐考据，潜心探寻唐代音乐的传世遗韵，以细腻雅致的演绎重现唐代宫廷乐舞的绝代风华。现在我们听到的《霓裳惊梦》是自得琴社《琴为何物》唐孤烟直系列音乐会的演出曲目。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琴为何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这张专辑从山河、家国、人间、宫阙四个维度描摹了一幅大唐盛世长卷。

霓裳羽衣曲是唐代宫廷乐舞的代表作之一，历经战乱，严重散佚，仅有南宋音乐家姜夔的《霓裳》中序第一残谱流传后世。自得琴社依托姜夔的这份残谱，参考历代文献壁画改编创作了音乐作品《霓裳惊梦》， 借霓裳古乐的千年沉浮，虚叹大唐王朝落幕的沧桑。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孤独也许是偶然飘过的情绪。买奶茶，对第二杯半价的招牌视而不见。孤独也许是多出来的自我空间。下班后熄了火，在车里静静坐上很久。孤独有时也是不得不面对的难题。租房合同到期那天，没有陪你打包行李的那个人。孤独不仅是人生常态，也是一种沉静的美。从古至今，孤独这种情绪是共通的。李白有，王维有，苏轼有，李清照有，纳兰容若有。那些年背过的诗词，原来都在教我们独处的智慧。王维在《竹里馆》里告诉我们，自洽是独处的智慧。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苏轼在《点绛唇·闲倚胡床》里告诉我们，超然是独处的智慧。闲倚胡床，雨宫楼外风千朵，与谁同坐，明月

协议里告诉我们，释怀是独处的智慧。看山看水独坐，听风听雨高眠，客去客来日日，花开花。

落年年。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写道，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无论是出生、成长、相爱，还是成功、失败，孤独犹如影子，存在于生命一隅。孤独赋予自由，当外界的声音逐渐退去，思想的疆域无限延展。像王维《独坐幽篁》里，琴声与明月相合。

0: 装，只需成名如镜。孤独锻造坚韧。敦煌石窟的工匠在风沙中一笔一画雕琢永恒，和诗人笔下的超然一样，孤独中还包含勇敢。他们用孤独对抗荒芜，将寂寞熬成光芒。所有伟大的创造，往往诞生于无人喝彩的寂静时刻。孤独孕育智慧。庄子梦蝶方知物我两忘，王阳明龙场悟道终成心学。孤独不是牢笼，而是思想的熔炉。人世间的每一份孤独都是成长，都会带给我们行走的力量。让我们不畏将来，勇往向前。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6: 琴筝胡鼓，
7: 唤醒山河回响，
5: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7: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5: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梅户调由鲁日荣根据陕西梅户戏的曲牌编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演奏版本选自杨雪的二胡音乐集，二胡演奏杨雪，扬琴演奏刘音璇。

梅户戏是陕西传统地方剧种，起源于梅县、户县一带，曲调委婉动听，曲牌常以欢音和苦音的变化烘托情绪。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根据梅户戏的曲牌改编成的梅户调，地方风味浓郁，二胡旋律欢快流畅，柔中带厚，扬琴的搭配为作品增添了灵动的韵味，尽显西北音乐的质朴。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浪红飞过秋千去，音乐作品《浪红》是笛箫演奏家陈悦的代表作品之一，取材自《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2005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浪红》，笛子演奏陈悦，钢琴演奏马克。在音乐作品《乱红》中，钢琴以简约的和声衬托笛子的演奏，将古典诗词的意韵化为串串音符，表现了东方女性的含蓄娴静之美。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琵琶可谓是一件文武双全的乐器，文曲适合表现文静细腻柔和美妙的情趣，如西洋箫鼓、汉宫秋月等，舞曲则适合表现威武雄健豪放爽朗的气概，如十面埋伏、海清拿天鹅等。琵琶舞曲中有两首名曲出自同一个故事，楚汉争霸，把胜利者刘邦作为表现对象的名曲是十面埋伏，以失败者项羽为主角的则是霸王卸甲。霸王卸甲中愁肠欲断的别姬，悲壮山河的乌江自刎，这几个音乐段落都十分感人，塑造了有血有肉的楚霸王的英雄形象。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曾说，霸王卸甲的高潮是在弱处，这是很有道理的。今天我们要欣赏琵琶演奏家王范帝先生演奏的霸王卸甲，他曾拜汪派代表人李廷松为师，得到真传，他演奏的霸王卸甲就是根据汪派版本进行二度创作。王先生花了15年的时间精心探索，对楚歌、别姬两段的演绎充分挖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将琵琶左手的技巧发挥到淋漓尽致。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十二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金秋时节，农家丰收的热闹场景在打枣的唢呐声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唢呐演奏家作曲家胡海泉根据河北民间音乐改编创作的打枣，以唢呐模仿竹竿起落、枣子滚落的声响，模仿农人的欢声笑语，旋律诙谐俏皮，充满烟火气。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红音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渔舟唱晚》，唢呐演奏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段旋律而齐唱，
1: 因同一种热爱而并肩
0: 合唱，让人与人深刻连接。
1: 每一次同频共振，快乐叠加；
0: 每一次和声交汇，情感流动。
1: 合唱，凝练生活隽永的诗意。
0: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最美和声，邀您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丝
1: 竹
2: 桃土格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2: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
2: 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柳琴这件乐器的时候，都会问，这是小琵琶吗？中国传统弹拨乐器柳琴，又称柳叶琴、土琵琶，因为形似柳叶而得名柳琴。柳琴发音响亮宏大，音色高亢刚劲，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柳琴开始用作柳琴戏、四周戏等地方戏曲的伴奏，以及弹奏简单的歌曲。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现在已经发展为独奏乐器，并常用于民族乐队的高音声部。柳琴经典曲目《春到颐和》由柳琴演奏家王慧然作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担任柳琴主奏，同时搭配彭小婷、张玉的中阮以及秦源的大阮伴奏。柳琴声如珠玉溅落，温润的阮音如河水流淌，将颐和的春日盛景娓娓道来。

春到颐和以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为母本，融入山东琴书与柳琴戏的音调，快慢交替间既有春风拂柳的轻盈，又有河水奔涌的灵动。崔君淼以精湛的柳琴演奏，把颐和两岸的勃勃生机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万顷太湖碧波荡漾，一番小舟泛湖歌唱。在红樱堂唱片出品的国乐宝典系列专辑中，有一首民乐合奏的作品，就叫做《太湖泛舟》。 这首由朱昌耀、王爱康作曲的音乐作品，以抒情秀美的江南音调为素材，表现了人们对湖光山色的赞美和热爱。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相传流水一曲源于春秋时期伯牙子期的知音典故，最初与高山合为一曲，在唐代分为高山和流水两曲。现存的流水主流版本为清代张孔山的改编谱，记载于《天文阁琴谱》。如今古琴曲流水已经超越了音乐本身，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中华文化中对自然的热爱，对友情的珍视，以及那份超越语言的精神契合。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古琴演奏家管平湖演奏的流水。

绕梁，破今生玉阵，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天鹅是刘德海先生创作的人生篇五首作品之一，创作于1984年。这首乐曲的演奏技法可谓十分丰富，既使用了传统琵琶演奏手法中常用的摇指技法来表现天鹅悠然飞翔的千姿百态，用快速的遮分表现天鹅有力的扑翅动作，还有刘德海先生创新地借用了吉他的分解和弦演奏手法，以表现天鹅羽毛的抖动和湖水的涟漪。

天鹅一曲中包含了伤感、动情、秀美、幽默等情调，以此寓意作者在艺术道路上坎坷不平的自我写照。演奏家杨进是第三次录制天鹅，他希望把他心中最美的天鹅用琵琶语言塑造出来，奉献给听众。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

0: 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6: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大家好，我是怀强。从上春山到立春再到来晒秋，词作者郁卓尔创作了很多关于传统节气的作品，深受大家的喜爱。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郁卓尔作词、杨一博作曲、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演唱的节气歌。春耕夏长，秋收冬藏，四季流转，烟火人间。节气歌以简练的歌词、诗意的旋律，传递出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让听者在歌声中感受时光流转，四季更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青草的芬芳，虫鸣的私语，那条小路依然蜿蜒，通向未知的远方。小路就好像是一条柔软的丝带，轻轻地搭在草原的肩上。在歌声当中，我们听到了浓浓的乡愁，我们也会跟随着旋律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起来听《傲日奇愣》，山花挤满了小路。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在旧社会，陕北人生活十分贫苦，有些人要靠赶生林谋生。赶生林又称赶脚，就是赶着牲畜为人送货。因为路途遥远，赶生林的人需要翻山越岭，他们常常风餐露宿，十分辛苦。赶生林的人一走就是十几天，甚至半年、一年，家中的亲人十分惦念，所以凡是遇到赶生林的队伍经过家门口时，家里人都会上前打探外出家人的情况。反过来，赶生林的人也非常惦记家里的人，他们把这份思念唱进歌中，这样不仅可以缓解思念的痛苦，也可以为赶生林的路上增添一点乐趣，于是就有了陕北民歌。

南北人的生活已经好起来，没有人再去赶生灵。人们在唱赶生灵的时候，大多是对过往生活的回忆。出生在陕西榆林的王二妮是一位80后，她演唱的《新赶生灵》以铃铛声、流水声、马蹄声等富有画面感的声效，把我们带入陕北人过去赶生灵的场景中。

这首心感生灵的心体现在作品编曲和音乐元素的运用，但是作品的创作核心依旧是以感生灵的主要故事结构和旋律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纯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大家非常熟悉的瑶族舞曲，原本是一首经典的器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由周璇演唱的瑶族舞曲，是一首经过改编的声乐作品，由作曲家孟勇重新编配，词作家石顺义填词。歌曲《瑶族舞曲》保留了管弦乐作品《瑶族舞曲》的经典旋律，把瑶族同胞夜晚围着篝火跳舞歌唱的热闹场景，再次呈现在我们的耳畔。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4: 胡杨，杨柳科落叶乔木，因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生命特质，成为了坚韧不拔的精神象征。胡杨独特的品质深深打动了词作家芒果猛与作曲家方满琴，他们联袂创作了歌曲《胡杨》。我以百年之身触摸你千年沧桑，站立时你有昆仑般的巍峨，倒下后你有残阳般的悲壮。歌曲《胡杨》在描绘胡杨壮美之姿的同时，也传递出那份扎根大地的深沉力量。李东信的深情演唱，仿佛大漠风沙扑面而来，将听者瞬间带入到那片金色沙海，感受着胡杨的生命回响。
5: 我以百年之身触摸你千年沧桑，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王丽演唱的《阿戏跳跃》。这首歌曲描述了阿戏人在月光下欢快唱歌跳舞的场面，皎洁的月光像聚光灯打在人们身上，芦笙的演奏点缀着阿哥阿妹的歌舞，大家载歌载舞，好不热闹。

刚才我们提到了湖泊，在湖北省洪湖市内共有大小湖泊100多个，以境内最大的湖泊洪湖命名。洪湖是湖北省第一大淡水湖，是中国重要的湿地自然保护区，被誉为湖北之肾。这里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不仅有好风光，还有很多好故事。比如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歌剧《洪湖赤卫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王庆爽演唱的《洪湖水浪打浪》。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芭蕉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请大家来到美丽的西南。在西南有一个非常重要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民族是什么呢？就是彝族。在四川的大小凉山、云南的楚雄以及贵州的毕节一带，彝族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文化，也有非常丰富的音乐歌曲。所以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首彝族的歌曲。

叫《金鸟银鸟飞起来》。这首歌来自于五彩云南的彝族，那彝族有非常多的支系，这首歌的来源来自于云南彝族的花腰彝。花腰彝大家听起来非常的陌生，是不是？如果看过这个电影，知道有一个叫花腰新娘，讲的就是云南彝族的支系花腰彝族。花腰彝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服饰以及自己本土的歌曲，这个金鸟银鸟飞起来就歌颂家乡，歌颂亲情爱情的一首歌曲，就是我们的家乡多么的美丽，金鸟银鸟飞起来，幸福的生活来到了我们山寨，来到了我们村庄里，这样一首非常动人的歌曲。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这首歌来自曲比阿乌演唱的《月琴弹起来》。曲比是彝族的姓氏，阿乌是大凉山一种羽毛亮泽绚丽、叫声优美动人的鸟。父亲给女儿取名阿乌，就是希望她成为像阿乌鸟那样会唱歌的人。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民歌作品。马上为大家送出的是由田七作词、栾凯作曲、降央卓玛演唱的《武夷来思》。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提起清朝诗人

袁枚，那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追求山林之乐，但是由于遵循父母在不远游的信条，一直到他67岁服丧完毕之后，才开始了尽情游历山水的旅行。到了81岁，他还出游吴江，当时有人称赞他80精神胜少年，登山足见踏云烟。有一次，袁枚在旅行的路上看见了一个牧童骑着牛唱着歌，这个牧童突然听到了知了的叫声，于是停住歌声，跳下牛背，准备去捉知了。这一幕触发了袁枚的诗性，就写下了这首《所见》，孩子的童真童趣全部都被他捕捉到了。《所见》，清，袁枚。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这首诗的意思是说，牧童骑在黄牛背上，嘹亮的歌声在树林里回荡，忽然牧童想要捕捉树上鸣叫的知了，于是马上停止唱歌，静悄悄地站在树旁。袁枚捕捉到了小牧童一刹那间的表现，一个机灵纯真可爱的小牧童就这样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其实蝉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地下度过的，它们在地下生长3到7年，有的长达10年，然后才会破土而出，爬到树上，褪去外壳，变成有翅膀的知了。知了的一生中99%的时间是在黑暗中度过的，他们一生见到光明的时间差不多只有2个星期左右。了解了蝉的一生，您再听到蝉鸣的时候，也许就不会再像以往那样觉得烦躁了吧，就让他们尽情地歌唱吧。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刘和刚和湛阳共同演唱的《茉莉花又开》。爱情就像一朵悄然绽放的茉莉花，在优美的旋律中让大家感受到爱人之间的那份浓情蜜意。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我们请出的是来自蒙古族的阿银琴乐队。阿银琴在蒙语当中的意思是远行者、旅游者，不论走到哪里，走了多远，在他们心中永远埋藏着这样的一首歌，那就是《我的根在草原》。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西藏是个美丽的地方，传说神仙居住在那里。这样美好的歌词不仅表达了藏族同胞的自豪，也表达了大家对这片圣洁之地的向往。藏族歌手打让邓真一直致力于传承和发展藏族音乐文化。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打让邓真创作并演唱的歌曲《西藏》。

0: 蝶兰，淡倩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2: 在我国川西高原上流传着这样一种曲调，它旋律悠扬高亢，活泼自由，听上去就有一种高原的气息。最重要的是，在它的歌词中常常出现溜溜二字，这就是溜溜调。
3: 月亮的溜溜弯，月弯坑的溜溜的沉哦，离家的溜溜大月街，一直的溜溜花哦，咱们家的溜溜大月过，看上溜溜的他哦，月亮的溜溜弯，月弯看上溜溜的他哦，依赖的溜溜看哟他，人才的溜溜好，而来的溜溜看哟他，回荡溜溜家哦，离家的溜溜大月街。
2: 溜溜在康定方言中是狭小而可爱的意思，形容地势狭长的康定城非常恰当。后来溜溜慢慢演变成了语气词，人们说话的时候用，唱歌的时候也会用，于是一首溜溜调诞生在康定并流传开来。2006年诞生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康定溜溜调被列入四川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溜溜调是康定情歌的前身，两者的旋律和歌词接近，在装饰音和尾音上有一定差别。很多人因为康定情歌认识了情歌之城康定，来到跑马山寻找张家大哥和李家大姐的爱情故事。康定情歌2005年登上我国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向太空播放，是一首流传于天际的宇宙情歌。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听到的歌曲呢，来自莫西子诗演唱的《月亮与海》。对于莫西子诗而言，歌声只是一个载体，他特别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在听者的想象中形成自己独特的画面，抛开语言和文字的束缚，发掘内心深处最原始的力量。

0: 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桂花开了，清香飘四方，端一碗开缸酒，醉得岁月长。由陈道斌作词，杨一博作曲的《风过家乡带酒香》是一首有着浓郁乡土情怀的抒情歌曲，以质朴而诗意的语言勾勒出了一幅醉人心脾的风情画卷。这首作品不仅是在赞美家乡的酒，更是在歌颂美好的生活，表达人与人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一起来听王山演唱的这首《风过家乡带酒香》。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高娜娜和黄山共同带来的《想亲亲》。这是一首合曲民歌，曲调优美，易于传唱，感情真挚，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男女对唱的形式更加深刻地再现了一段刻骨铭心。

件事无论太晚或者太早，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托亚，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

由寻声人声乐团为电影《西小河的夏天》打造的主题歌《游夏》，仅凭人声合唱和创意的身体打击，就精准复刻了江南水乡的蝉鸣、蟋蟀声和划桨水波声，也将阿卡贝拉的纯净质感与东方写意美学进行了有机的融合。歌词以青石板、老房子等意象勾勒出了一幅怀旧的图景，也在我们耳边娓娓道来了一段关于成长的温情往事。旋律在清澈的多声不交之中，仿佛带你我穿越到了记忆中的某段纯真年代。你是否也跟我一样沉浸在了这首歌当中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由厦门六中合唱团演唱的《厦门倾向》一首歌，这首歌由音乐人杨牧创作，是一首用闽南语演唱的城市情歌。歌曲的画面充满了山海诗意和人文温度，将整座城市比喻成旋律，家家户户的钢琴声如同音符跳动，构建出音乐之岛的浪漫意象。下次去厦门玩的时候，别忘了这首歌。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方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这首关于春日的诗句，或许是您儿时记忆中的第一首唐诗。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妙笔，将春日在不知不觉间到来的生机勃勃描摹得细腻灵动。整首诗平仄相间，韵律相合，营造出了清新自然、悠扬动听的音韵效果。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安昌小学安小爱童声合唱团演绎的改编版《春晓》。

2023年5月，他们受经典音乐广播童心歌唱项目邀请，来到北京金帆音乐厅，与著名指挥孟大鹏带领的深空少年合唱团共同合作，完成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合唱表演。这首《春晓》就是演出中的录音作品。

安小爱童声合唱团成立于2010年，始终以传承民族文化为宗旨，传播羌族文化也是孩子们希望通过歌声实现的梦想。当婉转的歌声响起，他们对音乐的热爱仿佛化作了飞鸟，穿越群山，飞到了更远的地方，更大的舞台。

乐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们听到的是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同桌的你》，他们以整齐划一、清澈透明的童声，弱化了原曲中的感伤色彩，突出了青春的纯真与美好。多声部的编排颇有层次感，那句“明天你是否依然会想起”也耐人寻味。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池上，唐，白居易。
2: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3: 池上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的一首五言绝句，算得上是他的诗中小品。一个活泼淘气的小娃划船偷采白莲，却不知道隐蔽自己，在浮萍之间竟然留下一条闪闪发光的水痕。这首诗用细致逼真、富有情趣的写实手法，将孩子偷采白莲的生活场景勾画得栩栩如生，画面可亲可爱，富有韵味。歌曲《池上》由深圳市高级中学百合少年合唱团演唱，同学们以多声部的形式唱出了一个小娃偷采白莲的情景。丰富的音色准确地捕捉了小娃采莲的瞬间心情，将小娃天真、活泼、淘气的形象刻画在同学们动听的歌声里。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岁月最深情。

这首《如燕》由新加坡歌手Olivia Ong演唱，旋律婉转柔美，融合了波斯诺瓦的轻柔韵律与弦乐钢琴的抒情编排，营造出一种东方意境与现代音乐交融的独特氛围。歌曲以燕为核心意象，通过思念如燕、燕如针线等诗意表达， 将情感具象化到自然生灵的动态当中，隐喻了记忆与誓言在时光中的流转。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继续在音乐中感受时光的味道。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一曲 A Thousand Kisses Deep 千吻之深，来自于小号演奏家 Chris Potti 的演奏。这首作品的原版是莱昂纳德·科恩的同名杰作。这位风靡20世纪的音乐诗人，总是以一颗敏感而细腻的心去写作、去歌唱、去生活。而他的这首歌，即便是剥去了歌词，剥去了科恩独有的沙哑嗓音，也依然可以由小号传递出那弥漫着伤感、深邃的氛围。

享誉世界的小号演奏家 Chris Potti 很擅长用气息去诠释爱情中的柔软和痴缠，那种发自肺腑的吐纳呼吸可以将旋律中隐藏的情绪细腻诉说，娓娓道来。在演绎这首 A Thousand Kisses Deep 千吻之深时，他为作品注入了岩浆般浓烈的炽热情绪。有人说这首曲子中同时存在着烽火炽烈的春夏和无声无息的秋冬，令人沉醉着迷。本期音乐能量包把这首恪守深情的歌送给你，它提醒着我们，即使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也不要忘记本真的初心，任时光的藤蔓爬上你的眼角，澄澈的深情不该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五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陈静飞《梦里水乡》以爵士的唱腔重新演绎这首江山原唱的作品，将乌篷船、杏花雨这些意象唱得朦胧又迷离。歌词里面的梦里水乡不再是实景，而是一个藏在心底的旧梦。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来自海莱阿卓的《火把节》，一首为彝族传统节日而创作的作品。歌词生动地描绘了火把节的欢庆氛围，不仅描绘了火把像鲜红的山茶花开在彝家山寨里，也描绘了姑娘们在火把下跳舞时彩裙翩翩的模样。一首歌让我们感受到了彝族人民的热情和独特的文化魅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如今，女孩子参加高考、考研、考博，在社会上独当一面，那都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但是在古代，科举制是男性书生博弈的战场。可这并不代表没有女子不羡慕、不想参加科举考试。比如唐朝四大女诗人之一的鱼玄机。唐才子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唐玄宗大中十二年的春天，有一天鱼玄机到长安城南边风光秀丽的崇祯观中游玩，正好碰到了一群新科进士在崇祯观的墙壁上题诗留名。作为一名女诗人，鱼玄机羡慕不已。等到进士们都写完之后，鱼玄机也满怀感慨地在墙壁上题下了下面这首诗，以抒发自己的心志。一千多年过去了，当年进士们的题诗无一流传，而鱼玄机的这首诗却成为千古之作。
1: 由崇祯观南楼读新极地题名处，唐·鱼玄机。云峰满目放春情，粒粒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
0: 目前全唐诗中收存的鱼玄机的诗作有50首，另外存世的还有鱼玄机集一卷，还有唐才子传中也留有才女鱼玄机的记载。鱼玄机这首写在崇祯观墙壁上的诗作有着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一句云峰满目放春情，这第一句就写得颇为豪气。天气晴朗的春日里，远处的山峰也连绵起伏。云峰满目放春情，这一句既是指眼前的山景，也象征着进士们新科高中，心中晴空万里。第二句粒粒银钩指下生，银钩在这里代指进士们刚进的书法，进士们此时正是人生得意之时，所写的文字自然也是苍劲有力。最后两句笔锋一转，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写的是诗人自己只是身穿罗衣的女儿身，空有一身诗文才情却终被淹没，只能抬头空自羡慕那金榜上的进士题名。下面我们送给大家一段由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带来的《女驸马》中的选段，谁料皇榜中状元。女驸马根据传统戏《双救主》改编而成，这部戏讲的是民女冯素贞自幼许配李兆廷，甚是相爱。由于李家家境败落，继母逼冯素贞退婚，冯素贞被迫女扮男装进京应试，谁知高中状元，被召为驸马。洞房之夜，冯素贞将实情告于公主，在公主的帮助下，皇帝收素贞为义女，最终冯李二位有情人终成眷属。

四季歌》，这是一首非常恬淡的作品。李玉刚用他清亮的音色，慢慢地细数着四季中感受到的柔情与思绪变化。全曲四段，对应着四季变迁。李玉刚通过音色冷暖、强弱的变化，精准地传递着季节流转与心境起伏，配合着编曲当中温柔的吉他和提琴声，营造出浓郁的往日旧梦氛围。一首歌有没有让您也陷入到一份回忆当中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很多时候关于时间的歌都有一种淡淡的伤感，因为会让人更清晰地感受到时光的流逝。但林忆莲的最好的事不一样，她唱的是时光里的成长。虽然眼看着时间倏地一下过去到了冬季，但是我也在过程中发现了我最重要的收获，最好的事那就是爱着你。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

在巴西，关于桑巴有这样的说法：人不分男女老幼，平时跳，假日更跳，舞台上跳，大街上也跳，白天跳，通宵达旦还是要跳。每当动感的音乐响起，巴西人总是激情难抑，情不自禁，摆腿扭腰，如醉如痴。

世界上最大的桑巴舞台非巴西狂欢节莫属。热情奔放的桑巴歌舞，色彩绚丽的奇装异服，以及让人眼花缭乱的彩车游行，是巴西狂欢节留给世界的印象。这轰动世界的狂欢节也有着源远流长的曲折历史。1502年，当葡萄牙人首次登陆南美大陆时，迎接他们的是围聚成群纵情歌舞的当地土著托比纳巴族印第安人。彼时的手舞足蹈，或许为日后声名远播的狂欢埋下了伏笔。1852年，葡萄牙人阿泽维多指挥的乐队走上了巴西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的街头，随着节奏欢快的乐曲，男女老少都跳起舞来，整座城市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阿泽维多的这一行动获得了巨大成功，也成为了里约热内卢狂欢节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狂欢节从此成为了大众的节日。1916年，第一张桑巴唱片《电话情歌》灌录发行。随着这首划时代作品的诞生与传唱，人们认定这种音乐就应该是狂欢节的音乐。

经过百年变迁，如今巴西狂欢节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狂欢节之一。在众多狂欢节中，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始终占据鳌头，成为全巴西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并成为引领全巴西狂欢节的象征和缩影。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世界如何发展，桑巴始终是巴西狂欢节的精髓。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哈林庾澄庆快乐颂，你可以叫它快乐 song， 也可以叫它快乐八步，就是以八种让人快乐的方法作为歌词来架构的。其实最终目的就是要寻求快乐的灵感带给所有的人。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感受生活的美好。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0: 时间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艾妹，我你来谈呢，干爹朋友，究竟能干干下安了吧？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牵手上月儿桥，月光照我女儿娇，每个想你的夜晚，梦儿带我回到月儿桥。当来自贵州的苗族姑娘阿幼朵遇到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小伙子阿力木，会碰撞出什么样的音乐火花呢？一起来听由邹清水作词，何军作曲，阿力木、阿幼朵共同演唱的《月儿桥》。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中国人酿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

石器时代，从古至今，中国酒文化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在饮酒的过程中，为了交流感情和增进友谊，常常会唱起酒歌。作为风俗歌的一种，在我国各地传唱着风格不同的酒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杭盖乐队演唱的蒙古族酒歌。

同民族的九歌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格。阿吉泰组合由三位来自不同民族的歌手组成，分别是来自彝族的吉子古且，来自藏族的格桑西曼，以及来自蒙古族的萨奇拉。他们的演唱常常会融合不同民族的音乐风格，来听他们演唱的《九歌》。

在阿吉泰组合演唱的这首《九歌》中，可以听到藏族、彝族、羌族和蒙古族四种民族语言，不论是何种风格，不论是何种语言，都表达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好客之情，不仅让我们一饱耳福，更让我们在一首歌中听到了不同风格的《九歌》。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来自内蒙古的歌手云飞一直致力于将草原音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途经上》就由云飞和他的团队根据鄂尔多斯传统民歌《途经上》改编创作。这首由吕燕蔚填词的歌是一首表达思念的情歌，浪漫的歌词伴随着马头琴的乐声缓缓唱出，讲述了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中国古代四大名琴之一的交尾琴。交尾的琴名朴实无华，但它的身世却非同寻常。它是东汉著名文学家、音乐家蔡邕亲手制作的一张七弦琴。蔡邕爱好音乐，通晓音律，尤其擅长弹琴，弹奏中的一点小小差错都逃不过他敏锐的耳朵。而一段关于蔡邕旧琴的故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蔡邕为人正直，性格耿直诚实。汉灵帝在位时，他多次上书陈述自己的政见，因为直言不讳顶撞了皇帝，再加上灵帝身边的宦官对他充满怨恨与嫉妒，常常在灵帝面前进谗言，说他不尊重灵帝，随时有谋反的可能。蔡邕考虑到自己已经成了灵帝的眼中钉，于是远离朝堂，在吴郡会稽郡隐居起来。在隐居的日子里，蔡邕常常借用弹琴来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愤懑和对前途渺茫的感叹。

相传有一天，蔡邕在游玩时看到一位老妇人正在烧火做饭，他听见熊熊燃烧的柴火堆中传来一阵清脆的爆裂声，燃烧的木头还散发着独特的香气。蔡邕意识到这块木头非同寻常，于是他飞快地跑向妇人的灶前，顾不得灶里的火势凶猛，急忙把一段正在燃烧的木头捞了出来。好在抢救及时，木头还比较完整。老妇人对蔡邕这一举动很是不解，问道，这不就是一块普通的桐木吗？蔡邕连忙道歉，并感叹道，这是一块做琴难得一见的好材料啊。于是蔡邕请求老妇人把这段桐木卖给他。回到家中，蔡邕把这段买来的木头削制成了一张七弦琴，因为琴的尾部还留有被大火烧过的焦痕，就取名为焦尾。后来这把焦尾琴流传下来，成为了世间罕有的珍宝。后世有这样一句话，伶俐无珠走良将，焦桐有幸才名琴。焦尾以它悦耳的音色和特有的制法闻名四海，后来人们用焦尾、焦桐、焦琴等指代美琴，或者是比喻历经磨难的良才和未被赏识的宝器。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今天的歌给大家啊，小李就是一个写歌的，我是一个平凡人，一路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喜爱，非常。

小李变成了老李，改变的是年纪，不变的是他依然在为我们唱着我们喜爱的歌。李宗盛，真心英雄，励志，朗朗上口，直到现在依然会被传唱，因为这里边承载了太多人美好的回忆，也会鼓舞太多的人。就像歌词当中唱到的，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把这首歌曲送给我自己，也送给所有的人，希望每一位都能成为生活当中自己的真心英雄。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大合唱，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做好准备，预备，开始。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每天我们都在忙碌的工作，到了晚上终于可以睡一下，做一个美梦。早起的闹钟响起，又将开始另外一个美梦。甜蜜的负荷是我们最大的依托，疲累在我们的身上化成了笑容，步伐的节奏开始变得不那么沉重，这一切都还是很美好的。唠叨半天，就是想跟大家一起分享这首特别夏天的歌，感觉一听就会整个人亢奋起来。苏打绿，它下了夏天，而且听着听着就会回忆起那年夏天的自己，虽然说汗水淋漓，但是心情依旧舒畅。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分享彼此的心情。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梁静茹，宁夏。

在乎你，是一首穿越时空的经典情歌，总能深深的温暖和打动人心，让听过的人都会被醉人的柔情所征服。任时光匆匆流去，记忆里依然是那张甜美的笑脸和完美的歌喉。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一听记忆当中那些经典的老歌。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罗大佑，恋曲1990。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自由的羊儿有多快乐，我们可能想象不到，但是听过巴赫的《羊儿可以安宁地吃草》，您是不是也沉浸其中，幻想做一只躺平的羊？不管您是不是古典音乐迷，这段音乐听上去十有八九会觉得耳熟。悠扬的旋律洋溢着岁月静好的感觉，但您可能没想到，这首听起来与世无争的曲子最开始可是用来拍马屁的。

羊儿可以安宁地吃草，出自巴赫的世俗康塔塔，什么使我感到愉快，也叫狩猎康塔塔。康塔塔的前身是一种单声部的戏剧性牧歌，简单来说就是歌唱的意思。到了17世纪后期，康塔塔在巴赫的手里规模逐渐扩大，加入了合唱、重唱以及更多的乐器，成为了结构完整的大型声乐套曲。1735年，巴赫受命为克里斯蒂安大公的生日创作一部贺寿作品。这位大公有个众所周知的爱好，那就是打猎。于是，巴赫投其所好，利用狩猎康塔塔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几位天神热衷打猎，其中猎神迪安娜的情人埋怨他只顾打猎，冷落了自己。迪安娜解释说，今天是牧神潘的生日，打猎就是为了给潘庆生。这里的小心思不难猜，故事里的潘神就是暗指喜欢打猎的克里斯蒂安大公。羊儿可以安宁地吃草，是这部康塔塔里的一首女高音咏叹调，歌词不长，意思却很清晰。有了好牧人的守望，羊儿便可以安宁地吃草，有了人君的保护，人民便可无忧无虑，天下安享太平。这就是明确的献给大公的赞美与祈福。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马里纳指挥圣马丁室内乐团带来的这首咏叹调的演奏版本。很多乐迷第一次接触这首曲子就是通过这个版本。乐团的演奏干净透明，我们不需要关心歌词，不需要了解背景，光是听着旋律在弦乐和木管之间传递，就让人觉得放松和踏实。

女高音艾伦·麦卡蒂尔的演唱版本也堪称经典。巴赫为这首咏叹调配的伴奏并不复杂，两把长笛加上通奏低音，长笛的音色轻盈空灵，恰好模拟了牧羊人笛声的意象。低音声部持续的律动则像是牧羊人沉稳的脚步，也像羊群低头吃草时那种不急不躁的节奏。

麦卡蒂尔的嗓音温润清澈，将歌词里的安宁与温柔演绎得恰到好处。和马里娜的管弦乐版本相比，这一版多了人声的细腻质感，少了几分器乐的空灵，更能让人感受到歌词传递出的温暖力量。这部作品是几百年来治愈系古典音乐的代表之一，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都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寻得片刻的安宁，这大概就是巴赫的魅力。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多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看过电视剧《金粉世家》，但是我敢保证你一定会听过这部剧的主题曲，沙宝亮演唱的《暗香》。这首歌的歌词很有味道，当你细细品尝再结合这部剧，你会发现这首歌很有代入感，让人听了欲罢不能。而沙宝亮独特的嗓音成功演绎了这首歌，大气深沉，浸透着那一份古典的韵味。暗香残留，带着唯美，带着一种惋惜的感觉。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接下来这首歌是电视剧《永不瞑目》的主题曲，孙楠演唱，你快回来。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毛不易，一荤一素。说到家乡，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母亲做的菜，就好像歌名一样，一荤一素就像是母亲的代名词，简单里蕴含真情，为了孩子默默付出，不求回报。毛不易在歌曲当中寄托了对母亲的深厚感情，也让所有人在歌中都听到了自己的妈妈。一荤一素，简单的饭菜，简单的餐桌，这就是我们平凡却又真实的生活。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赵赵，回家吃饭。

0: 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此刻为你带来的这曲名为《流光》的曲子，它是由来自意大利的钢琴家、作曲家卢多维克·艾奥迪创作并演绎的作品。艾奥迪是新世纪音乐与新古典音乐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家之一，他以极简、空灵又充满诗意的风格，深刻影响了当代轻音乐与电影配乐的创作方向。

这首《流光》收录于他2022年发行的钢琴独奏专辑《Underwater》（水下）。是他二十多年来首张全新创作的纯钢琴独奏录音室专辑。在创作时，他为了营造极致柔和的音色，特意在自己的施坦威钢琴的击锤上加贴了毛毡，让琴声犹如蒙上了薄雾一般温暖绵长。这曲《流光》的旋律明亮通透，高音区如月光洒落，低音又深沉如水，大小调的微妙切换赋予了旋律淡淡的怀旧气质。它像是清晨湖面闪烁的波光，又像是暮色里渐亮的灯火。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下面要听到的这首 How Deep Is Your Love， 这首歌曲的原版来自于比吉斯乐队，是一首 disco 音乐时代的经典情歌。在2012年，华语歌手萧敬腾翻唱了这首歌曲，将原版的 disco 风格改编为爵士乐编制。萧敬腾以温柔的唱腔赋予了这首歌曲全新的生命，他在致敬经典的同时，也展现了个人音乐的多元性。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放下喧嚣，在这经典的旋律当中感受爱情的细腻与笃定，聆听爱的深度。

0: 七年，艾雅贝利娜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一百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接下来这首充满力量感的爵士纯音乐经典作品，来自于有着爵士小号宗师之称的迈尔斯·戴维斯，是他带来的一首《漫步》。这首作品创作于1954年，收录在迈尔斯·戴维斯的音乐同名专辑当中，是他的一首硬波普爵士流派的标志性曲目。他以标志性的冷冽又醇厚的小号音色主导旋律，整部作品当中没有华丽的歌词修饰，只用纯粹的器乐交织。

然充满着十足的故事感，仿佛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位随性的漫步者在街头自在的散步，每一段旋律都藏着爵士音乐最本真的魅力。一起来听 Mars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现在我们来听一部歌剧，故事发生在19世纪后期意大利 Sicilia 的一个乡村，时间是复活节当天。复活节象征着新生与希望，却成了剧中人物走向毁灭的起点，充满强烈的戏剧反讽。这就是著名的歌剧Cavalleria Lusticana， 乡村骑士。它的间奏曲啊，是这个古典音乐中最著名的间奏曲之一。我们先来听。

现在我们听的是 Prelude， 是序曲。1889年，25岁的马斯卡尼生活困顿，在得知米兰出版商宋索尼奥举办独幕歌剧比赛后，鼓起勇气参赛。他仅用2个月便完成了《乡村骑士》的创作。次年5月17号，歌剧在罗马首演，旋即轰动全城，谢幕超过60次。26岁的马斯卡尼一夜之间成为欧洲的音乐英雄，但巨大的成功也成了他一生的

说着说着哈，我们这个已经来到了一个咏叹调唱段了。Lola Gai Dilatti Fiore

现在我们听的这个啊 Aurora 是 Toledo 男高音啊，图里杜他的唱段，这是歌剧在幕布未起时传来的，主人公在幕后唱给罗拉的一首小夜曲。这是一首充满激情的西西里的民间旋律，立刻将观众带到了意大利南部炙热的阳光下，其实不能叫炙热啊，熟悉地理的知道地中海气候，好吧，姑且叫做炙热吧。

这个故事啊，我们说说这个歌剧的故事梗概，始于一段错位的爱情。退伍的托里杜发现情人罗拉已嫁给富有的车夫阿尔菲欧，便引诱了单纯的村女桑图扎以求报复。然而罗拉心生嫉妒，重新勾引托里杜，导致桑图扎被无情抛弃。那么复活节的早晨，桑图扎哀求托里杜回心转意，遭到拒绝。在绝望与愤怒中，他向阿尔菲欧揭发了图拉与罗拉与图里杜的奸情。那么阿尔菲欧当众宣布将与图里杜决斗。自知凶多吉少的图里杜告别母亲前往赴约，最终远方传来图里杜被杀的绝望呼喊，桑图扎当场昏倒。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仰望星空，致敬百年荣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繁星璀璨的天空》，是歌手周深为电视剧《光荣与梦想》演唱的一首歌。歌曲以繁星比喻先烈，以深情歌颂初心，在温柔的旋律中回望峥嵘岁月，感受信仰的力量。下面就让这首歌带我们铭记光荣与梦想，让先辈的精神如同繁星一般照亮前行之路。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樱桃在古代叫樱桃，黄莺的莺。据说是因为古人观察到黄莺喜欢啄食樱桃。在《礼记·月令》中有休以寒桃，先见寝庙的记载。这里的寒桃指的也是樱桃，说明在3000多年前，樱桃在中国就已经作为珍果贡品来栽培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樱桃既是仲夏时节重要的物候标志，也承载着文人们的情感寄托与生命感悟。点火樱桃照衣架，荼蘼如雪。春正好，见龙孙穿破紫苔苍碧，乳燕引雏飞利若，流莺唤友娇声泣。问春归，不肯带愁归，长千结。节选自《满江红·点火樱桃》，宋·辛弃疾。稼轩提笔时是词坛的星辰，落墨处便成了山河。《满江红·点火樱桃》以火红的樱桃、雪白的荼蘼、美丽的春景，映衬了作者辛弃疾对春天易逝的感伤，对家乡的思念，对国破家亡的悲哀，以及对收复失地的渴望等多种复杂情感。樱桃花下送君时。

千竹万片绕林垂，折枝花赠行，唐·元稹。折花赠行和折柳送别一样，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离别场景的标配符号，也是藏在千年古诗词里的东方浪漫。这样具有仪式感的送别，让离别的情绪变得更含蓄，也更久长。因此，那些元才子曾经爱过的女子，也都成了唐诗里不肯愈合的伤。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云笼。数回细写愁人破，万颗云缘亚许同。节选自《野人送朱缨》，唐·杜甫。杜甫收到了乡野邻居为他精挑细选的满满一篮子红樱桃，于是即兴创作了这首堪称咏物典范的《野人送朱缨》。杜甫笔下的樱桃复杂而含蓄，有邻里间的温暖，有对过去的眷恋，还有对未来

0: 的怅惘。2001年9月23日发现的小行星110289号以杜甫的名字命名，一生记挂苍生的杜子美，亦被苍生记挂。樱桃在中国的几千多年历史中，除了是鲜美可口的水果，是文人笔下托物研制的珍品，它还有一些特别的功用，比如樱桃宴。唐僖宗时期盛行举办樱桃宴，庆贺新科进士及第。樱桃宴也是曲江宴的一种。那时新科进士发榜，正值樱桃成熟的季节，樱桃号称百果第一枝，正对应了金榜题名独占鳌头的寓意。樱桃宴的风俗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樱桃也可做成药膳食疗方，南宋林洪的饮食典籍《山家清供》就有樱桃煎的记载。元代饮膳政要明确了其药膳属性，樱桃去核切碎，与冰糖加水煎煮10分钟，据说内服具有调理气血，外敷具有消斑抗皱的功效。一颗樱桃的旅行，从枝头到心头，我们走了3000年。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随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下面要为您送来的是由康妮·弗朗西斯演唱的一首《希波涅》，这首歌曲也被用在电影《2046》当中作为插曲。整首歌曲以拉丁音乐融合古巴民谣，旋律悠扬慵懒，康妮·弗朗西斯以细腻的声线演绎，吉他与轻打击乐的伴奏贴合了电影当中复古的浪漫与情感的纠葛，慵懒的旋律搭配着深情的歌词，让整首歌曲的怀旧感拉满。当歌声响起，我们好像再次踏入了电影镜头里的暧昧时空。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康妮·弗朗西斯演唱的《希波涅》。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浪，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耳边我们欣赏到的是由长笛演奏的乐曲《玫瑰人生》。长笛是世界上最早产生的木管乐器之一，它的音色甜美细腻，演奏技法方便灵活，在管乐器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管弦乐中经常演奏音乐的主题、美妙的经过句，以及模仿一些轻巧、柔美、欢快的声音，比如风声、鸟鸣、波浪等等。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就曾经说过，当我们起舞、歌唱、饮食时，没有任何东西像长笛的乐声那样美妙。

长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深远的古代，它音色独特，中低音区朦胧醇厚，中音区清澈圆润，高音区光辉明亮，穿透力强，超高音区尖锐刺激，穿透力极强。长笛的音色由于缺乏泛音，显得不如其他木管乐器丰满，不太适合模仿人声。但正是由于这样的特点，长笛常常用来表现自然界，如田野、森林、湖畔、春天、小鸟以及回声等等。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维瓦尔第创作的第三号长笛协奏曲《金翅雀》。维瓦尔第在作品中充分挖掘了长笛的潜能，以长笛的声音形象地模仿了金翅雀的清越啼鸣。

长笛和竖琴也许是世间音色最美的两种乐器，而将两者放在一起作为协奏曲的主奏声部，这在常人看来也许是匪夷所思，然而莫扎特却做到了，而且还做得非常漂亮。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莫扎特创作的 C 大调长笛与竖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这是一部清新流畅、抒情性非常强的作品，乐曲的主题都由独奏的长笛与竖琴奏出，长笛与竖琴以对话的形式，在清新优美的旋律基础上，还包含有丰富的华彩与演奏技巧。莫扎特极其精妙的乐思与作曲技法，使得整部协奏曲达到了一种简实不漏、繁而不乱的至高境界。

长笛作为一个高音旋律乐器，在交响乐队中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它的特殊音色不能够被其他乐器所替代，而优美悦耳的音色也极大地提高了乐曲的感染力。在作曲家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组曲》中，陈景就使用了长笛作为乐队中的主要旋律声部。乐曲描写了非洲大地上晨曦初上时的美丽景色，不过乐曲描绘的并非是非洲炎热的沙漠，而更像是北欧清晨一般静谧清新的画面。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莫扎特对钢琴尤为钟爱，他为钢琴写下了大量的作品，其中钢琴协奏曲既是他器乐协奏曲的精华，也是18世纪钢琴艺术的精华所在。 F 大调第11钢琴协奏曲 K413 创作于1782年。1781年，莫扎特离开家乡萨尔斯堡前往维也纳。 F 大调第11钢琴协奏曲创作于他趋于独立后不久，所以这部作品被认为是莫扎特进一步追求个性表现的开始。

在独奏乐器中能够和管弦乐队以应答对唱的形式来保持平衡感，最理想的选择莫过于钢琴。这大概也是莫扎特钟情于写钢琴协奏曲的一个重要原因。莫扎特通过自己的创作，使钢琴和管弦乐队处于了同等的位置进行对话。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的戏剧性特点是他同时代作曲家所无法做到的。很多人说，听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像听歌剧。

十一、十二与第十三钢琴协奏曲都创作于莫扎特在维也纳的初期，也就是1782年前后。这三部作品都拥有一种光滑内敛的气质，文质彬彬，安详而可亲。C 大调第十三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782至1783年间，1783年3月23号首演于维也纳鲁克剧场。

纳霍夫举行的一次演奏会首演。这部协奏曲可以看作是莫扎特较早期的成熟创作。这部作品共有三个乐章，第三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弗里兹·克莱斯勒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小提琴家和作曲家之一，享有小提琴之王的美誉。1878年，克莱斯勒从维也纳音乐学院毕业后，转到巴黎音乐学院，师从著名教授马萨尔学习。2年后，年仅12岁的克莱斯勒参加了巴黎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比赛，在40位比他年长的竞赛者中脱颖而出，赢得了第1名，也荣获了罗马大奖。之后，克莱斯勒举行了巡回演出，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克莱斯勒创作的小提琴小品也非常的多，这些小品兼具技巧性和欣赏性，其中不少已经成为了小提琴家们常用的炫技曲目。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爱的喜悦》和《爱之忧伤》。

克莱斯勒对中国民间音乐有着深厚的兴趣，他在旧金山旅行时曾经欣赏过当地华人表演的音乐，以此为灵感，克莱斯勒创作了一首富有中国韵味的中国花鼓。1923年，克莱斯勒到访北京和上海等地时，亲自演奏了中国花鼓。中国的五声调式、钢琴和小提琴模仿的中国锣鼓节奏、花鼓声响，都恰如其分地描写了中国民俗场面中热闹欢腾的景象。

的圆舞曲，表现活泼可爱的女子形象。透过愉悦优美的旋律，我们能够想象出罗斯玛琳一边绽放着幸福的笑容，一边跳着轻盈舞蹈的画面。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英国作曲家、指挥家爱德华·埃尔加1857年6月2号出生于英国的伍斯特郡。埃尔加的父亲是一名钢琴调音师，他开设了一家唱片店，销售活页乐谱和乐器。埃尔加的母亲对艺术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在父母亲的教导下，埃尔加自幼就接受了音乐和文学的熏陶。埃尔加可以演奏多种乐器，尤其以小提琴最为擅长。埃尔加曾经立志成为一名小提琴演奏家，后来他意识到音乐的振兴首先在于创作，于是放弃了最初的想法，开始转向作曲。1886年，29岁的埃尔加认识了比他大8岁的卡洛琳·爱丽丝，并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1888年，埃尔加

1890年，刚刚与爱丽丝结婚的埃尔加进入了创作高峰期，创作了不少作品。现在我们欣赏到的这首音乐会序曲《弗罗萨尔特》成功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妻子的鼓励下，埃尔加搬到了伦敦，走进了英国音乐生活的中心。他开始将自己的全部时间都用于作曲。

夫的斟酌酝酿，他的降 A 大调第一交响曲终于在1908年首演，并获得了巨大成功。英国这才有了一部真正进入到古典音乐保留曲库并得以反复上演的高质量交响曲，因此这部作品称得上是英国的第一首交响曲。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部降 A 大调第一交响曲的第三乐章。

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艾尔加创作的 B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艾尔加的这部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是20世纪早期最成功的小提琴协奏曲之一。 B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充分显示了艾尔加无比高超的管弦乐手法，每一笔都刻画得极为精湛，简练而传神。

1919年，艾尔加的妻子爱丽丝的健康开始走下坡路。已经62岁的艾尔加即将面临与他相濡以沫31年的妻子离别，心情郁闷又担忧妻子的他倾尽全力创作了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希望作为二人最后相处的纪念。这样的心灵相融，以至于爱丽丝的去世也成为了艾尔加音乐生命的休止符。这部大提琴协奏曲成为艾尔加留给世人的天鹅之歌。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0: 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也驱散夏日的燥热。欢迎走进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今晚古典音乐将化作夏夜的清风，吹散你心头的尘埃与疲惫，带来一整晚的清凉与安宁。请调暗灯光，放平心情，放下一天的忙碌，准备开启今夜的音乐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让我们在怀旧与欢聚的气氛中举杯致敬永恒的友谊，请听德国作曲家卡尔泰克创作的《旧友进行曲》。这首进行曲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典礼音乐，成为欧洲乃至世界许多地方同学聚会老兵重逢的主题曲。音乐从一段抒情如歌略带感伤的引子开始，仿佛对往昔的追忆，随即转入无比欢快流畅而乐观的主旋律，节奏富有弹性，铜管与木管乐器交织出热烈融洽的对话感。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刚才咱们听到这首歌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都十分熟悉，它就是法国著名作曲家比才的歌剧《Carmen》里面最著名的一首咏叹调，是由这个女主人公 Carmen 演唱的一首哈巴涅拉，叫《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儿》。有人说这歌怎么还俩名啊？是这样的，哈巴涅拉呢是它的体裁名，这就像文学作品里的小说啊、散文啊这种啊。哈巴涅拉呢是西班牙的一种音乐体裁，特点啊就是伴奏里的这个节奏，我给大家弹一下啊。所以呢，就像世界上啊有无数的小说、数不清的散文一样，这个哈巴涅拉也不知道多少首。他们的共同特点呢，就是这个节奏型。那解释完哈巴涅拉，我们再来看《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儿》，这个才是这首咏叹调专属的名字。它呢是来自这首歌第一句词儿，也表现了主人公 Carmen 啊那种不羁的爱情观和人生观。Carmen 呢可以说是比才最出名的歌剧作品了。而且呢，这首哈巴涅拉也是这个剧里面最知名的咏叹调，那自然呢也就成了比才的标签式作品。但是啊，正是这首标签式作品竟然涉嫌抄袭。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说说这段故事，让大家呢也来评判一下。最初啊，比才给这个场景写的音乐呢，并不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而是啊另外一个带有合唱的八六拍的作品。但是呢，当时在剧中扮演 Carmen 的歌唱家啊，就觉得不好，就要求作曲家修改。比才呢也挺听劝啊，从谏如流啊，这个就进行了各种修改。但是改来改去啊，这位歌唱家还是不满意，还是拒绝演唱。这个弄得比才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时候呢，哎，比才找到了一本西班牙作曲家伊拉迪尔的歌曲集，叫做《西班牙之歌》。这个伊拉迪尔啊，可是个大名鼎鼎的南美作曲家，他写了很多具有南美特色的音乐，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那首歌曲叫《鸽子》，我给大家弹一下您就知道了。

啊，这就是他那首鸽子。那因为 Carmen 是西班牙的故事嘛，所以比才呢正需要的就是西班牙风格的音乐，于是呢就从伊拉比尔的这本啊叫西班牙之歌的歌曲集里，哎，挑了一首叫做小管家的歌曲，哎，以此为基础啊进行了一些加工。哎，这回弄完之后，那歌唱家觉得不错，哎，这回满意了。据说啊，这曲子从一开始一直到这个歌唱家满意为止，比才前前后后修改了多达12次以上。

那听到这儿啊，我想各位心里呢都应该已经有了判断了。所以说啊，这首曲子能够走向世界，成为家喻户晓的世界名曲，是伊拉迪尔和比才的共同功劳。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臣，那就是当时扮演卡门的那位歌唱家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由约翰·巴里创作，讲述了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恋。国交的版本曾经被多次搬上了情人节音乐会的舞台，弦乐声部如泣如诉，竖琴的音色像时光之河泛起的涟漪，悠长的旋律仿佛带着我们回到某个黄昏，遇见年轻时爱过的人。音乐里有一种如果能重来的惆怅，然而却不失温暖，那是时光也无法磨灭的一份深情。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跟随水手的航船，进入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用音符绘制的神秘东方，舍赫拉查德第二乐章卡伦德王子的故事。这部绚丽的交响组曲灵感源于1001夜，作曲家以讲故事为线索，用音乐绘制了辛巴达的航船、王子的冒险与公主的舞姿。这一乐章讲述的正是一位王子伪装成僧侣所经历的奇幻冒险。音乐不断变化，各种乐器轮番讲述，时而惊险，时而滑稽，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和绚烂的东方色彩，如同故事本身一样引人入胜。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

0: 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此刻，让圣桑的天鹅引领我们走向一片月光下的湖面。这首大提琴杰作出自他的《动物狂欢节》组曲。与其他乐章俏皮的动物形象不同，天鹅是一首纯净的哀歌。钢琴清澈的琶音如湖水微波般荡漾，为全曲奠定了静谧的基调。大提琴随后奏出那支无比优美、绵长而略带忧伤的旋律，仿佛天鹅高贵脖颈的曲线在夜色中优雅滑行。旋律在极窄的音域内缓缓起伏，情感含蓄而深邃，将天鹅的高贵与静谧之美升华成了永恒的意象。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时光流转，旋律是永恒的问号。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音乐史上最著名的一阵春风，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春》的第一乐章。这部作品创作于1725年，出自维瓦尔第题为《和谐与创意的试验》的协奏曲集。作曲家亲自为他配了14行诗，描绘鸟鸣、溪流和微风，是早期标题音乐的典范。四季春一响起，就充满了跃动的生机。独奏小提琴与乐队交替奏出欢快的主旋律，仿佛春天大步流星的到来。你还能清晰地听到小提琴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创作这首 Small Planet 的音乐人艾伦·帕克斯，在14岁的时候就被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科学和音乐专业两个专业同时录取。他的音乐在爵士风格之上还展现出了十足的科技感，声部之间严谨的排布，和声架构精妙的编写，旋律走向的迷幻风格，这一切都体现出他个人深厚又精湛的乐理造诣和数学思维。耳边听到的这首名为 Small Planet 小行星的曲子是一首神奇的作品，你在高兴的时候听它会觉得这是一首开心的曲子，而在难过的时候听又会觉得这是一首伤心的歌。

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水草舞》，这首曲子出自吴祖强、杜明新创作的芭蕾舞剧《虞美人》。旋律中竖琴如流水一般叮咚作响，恰如海底暗流缓缓涌动，自带静谧氛围感。木管乐器摇曳生姿，仿佛海底的水草随着岸波轻轻摆动，它们时而舒展，时而轻摇，传递出特有的温柔和治愈。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了夜色，也打开了你我的心扉。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郑日，今晚的星空小夜曲已接近尾声，愿那些如夏夜清风般的音符吹散你一天的疲惫，也抚平你眉间的褶皱。让我在此向你道一声晚安，夏夜好梦，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篇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我是 AI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作为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既擅长演奏钢琴，也擅长指挥。他的演奏风格独具特色，充满了激情，同时又非常细腻和精准。说到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的演奏方面，巴伦博伊姆的成就备受称赞。他演奏过莫扎特所有的钢琴协奏曲作品，并且在演奏过程中注入了自己的风格。我们一起来聆听巴伦博伊姆与英国室内乐团合作演绎的莫扎特的第20钢琴协奏曲

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重要的创作题材，深刻表现了莫扎特的创作风格和性格特点。莫扎特一生只写过两部小调钢琴协奏曲，也就是作品编号为 K466 的 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和作品编号为 K491 的 C 小调第24钢琴协奏曲。小调式作品在莫扎特的创作中并不占多数，但它们往往属于莫扎特最用心、最有质量、最具艺术高度的作品之列。它们是莫扎特悲剧性人生经验的映射，更是对这种人生经验的深化和升华。

对比莫扎特的其他钢琴协奏曲而言，D小调第二十钢琴协奏曲形式之宏大，内容之丰富，戏剧性之强，可谓首屈一指。这部协奏曲具有莫扎特后期交响曲的规模与气势，甚至给人贝多芬先生之感。在今天我们听到的百代唱片公司1967年录制的这张唱片中，收录了巴伦博伊姆与英国室内乐团合作演绎的莫扎特的第二十钢琴协奏曲。录制这张唱片的时候，巴伦博伊姆才25岁。这次录音是巴伦博伊姆同时身兼钢琴演奏以及指挥两个身份的一次重要演绎。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您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被称为他的田园交响曲，整部作品沐浴在宁静、柔美、明朗的光辉之中，表现出一种欢乐的生活感受。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是柔板乐章，这个乐章表现出勃拉姆斯特有的严整凝练的抒情特色，像一首富有哲理意味的抒情诗，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第大调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不太快的柔板。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第三乐章，优雅的小快板。

续收听。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

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您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爱德华·埃尔加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的作曲家，他的音乐深受19世纪浪漫主义作曲家勃拉姆斯、瓦格纳等人的影响。埃尔加的创作富有民族特色，又蕴含后浪漫主义的内在热情，旋律优美，技巧精湛，配器技法高超，

埃尔加一生共创作了三部交响曲，第三部未完成。降 A 大调第一交响曲的创作花费了十年的时间。1908年12月3日，汉斯·里希特指挥哈雷管弦乐团首演了这部作品。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埃尔加降 A 大调第一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理查施特劳斯是德国浪漫派晚期最后一位伟大的作曲家，同时也是交响诗及标题音乐领域中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理查施特劳斯所处的时代，古典、浪漫与现代主义同时并存，相互碰撞，

理查·施特劳斯1864年6月11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他85年的人生横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理查·施特劳斯担任过柏林皇家歌剧院和维也纳歌剧院的指挥和音乐指导，他还与友人一同创办了萨尔茨堡音乐节。理查·施特劳斯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父亲是巴伐利亚宫廷乐队的首席圆号手。如同许多早期的伟大音乐家一样，年少的理查·施特劳斯是一个神童。他四岁开始学习钢琴，六岁写出波尔卡舞曲，八岁学习小提琴，十六岁时为一出古老的希腊戏剧写合唱曲，接着又写出了节日序曲，令他的老师和同班同学大为惊讶。1889年在魏玛首演的交响诗《彷徨》使年仅25岁的理查·施特劳斯突然走红，成为继瓦格纳以来德国音乐领域中最引人关注的人物。

1892年左右，理查施特劳斯开始阅读尼采的作品，并深受影响。1894年2月，他在魏玛首次萌发了用音乐表达查拉图斯特拉的构想。1895年12月，他开始正式创作，并于1896年正式完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没有情节，也不像蒂尔的恶作剧和唐璜那样生动地描绘了具体事件，这是一首关于抽象思想的交响音诗。作曲家自己曾经这样说，我不是有意要做哲学化的音乐，也不想用音乐描述尼采的伟大著作，我只想以音乐为手段，将人类发展的理念，从起源及发展中的种种，乃至尼采的超人观念传达出来。提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很多人大概会想到一段非常经典的电影配乐，著名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拍摄于1968年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采用了这部作品的影子部分作为开场曲，描写宇宙中太阳从地球、月亮、3.1 线中喷薄而出的壮观景象。这一电影画面与音乐的结合令人震撼，也让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音乐作品更广为人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谷。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美好的清晨，阳光已经铺满窗台，那音乐也准备好了它的问候，希望它们可以像晨风一样轻轻拂过耳边，然后悄悄地落在你的心里。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安德森的管弦乐小品《打字机》。上个世纪50年代，打字机是办公室里的常见物件，清脆的敲击声、换行时的铃响都被安德森巧妙融入乐曲。这位作曲家格外擅长发掘生活当中的寻常声响，把它们谱成动听旋律。那接下来请听他的另外一首管弦乐小品《跳华尔兹的猫》，又是一番别样意趣。弦乐的滑奏模仿猫叫，优雅的圆舞曲节拍为它披上浪漫外衣。你能够想象出一只猫垫着脚尖在月光下悠然旋转的可爱画面。那听完这首妙趣横生的作品，叽叽咕咕专栏还将带我们来解读圆舞曲的音乐奥秘。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想象一下，你现在揣着一张门票，正站在1790年的维也纳舞厅门口，里面传来轻快的三拍子音乐，蹦擦擦蹦擦擦，成双成对的男女相拥而立，在烛光下翩翩起舞，裙摆飞扬。而保守的贵族老爷们站在角落，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他们大声呵斥着，荒唐，成何体统。没错，这就是华尔兹在维也纳全城风靡时候的样子。华尔兹的老家在18世纪末的德奥边境，老祖宗是德奥地区广为流传的民间舞曲兰德勒，说白了就是农民们逢年过节凑在一起转着圈蹦跶的广场舞。可谁能想到，就是这种在当时贵族眼里上不了台面的乡巴佬舞蹈，硬是一路高歌猛进，从乡野舞蹈传入维也纳城区的公共舞厅，然后进入私人沙龙，成为平民的新潮舞步。再然后，维也纳贵族圈也为它沦陷，变成全民共舞的社交标配。最后，在音乐家们的加持下，华尔兹闯进了维也纳宫廷，直接掀起了一场社交革命。

要知道，在华尔兹之前，宫廷社交舞都是保持距离的列队式表演。就说小步舞吧，男女舞伴之间得隔着半米远，端着贵族的架子，优雅却貌合神离，连呼吸都得小心翼翼的。可华尔兹不一样，跳舞时男女舞伴得紧紧相拥，脸贴脸，手挽手，跳起来天旋地转。这在当时是直接踩碎了贵族们的礼仪底线。但偏偏这样的打破传统戳中了年轻人的叛逆心，这个鲜活痛快的舞蹈成为了时代的解药。当时维也纳的大众舞厅是常常爆满，就这样，曾经被嫌弃的粗俗舞蹈成了维也纳的社交新宠，悄悄改写了整个欧洲的社交规则。不过呀，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华尔兹的风行要感谢一批大师作曲家的神助攻，比如说舒伯特，他创作了大量华尔兹音乐，将源自于民间的舞曲提升为有艺术水准的钢琴小品，让华尔兹从伴奏舞曲变成了可独立听的音乐。

当然，华尔兹音乐领域的绝对霸主还要数施特劳斯家族了。这一家绝对是音乐史上最牛的华尔兹天团，老约翰·施特劳斯简直是音乐商业鬼才呀！他不仅是作曲家，还是经纪人、指挥、巡演达人，带着乐团跑遍欧洲巡演，硬生生把华尔兹从维也纳的小舞厅推向了国际舞台。到1852年，连法国记者都惊叹，维也纳每户人家每架钢琴上都摆着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这带货能力，现如今的头部主播都要甘拜下风。但他的儿子小约翰·施特劳斯更牛，凭着一首出神入化的作曲功底，直接封神华尔兹之王。他一生专门为华尔兹创作的音乐就有上百首，随便拎一首出来都能出圈。现在我们欣赏到的这首《蓝色多瑙河》更是家喻户晓。最初这曲子是给男生合唱写的，结果反响平平，没想到改编后的管弦乐版本反而迎合了大家唱不如跳的心理，从此成了每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保留节目。少了它，新年那股子浪漫劲儿都得少一半。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蓝色多瑙河的旋律，一起感受这份跨越百年的快乐吧。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2: 大家好，我是段昭旭，非常高兴在经典音乐广播里跟大家见面，分享经典音乐。什么是经典音乐呢？我理解啊，就是能够代表着人类精神文明最高成就的音乐作品。那这些作品呢，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啊，一直都得到人们的喜爱，引起着人们的情感共鸣，甚至于还启迪着我们的智慧。那今天在这儿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肖邦的一首圆舞曲，作品64-2。肖邦啊，作为一位古典音乐的作曲家，我相信啊，应该是在古典音乐作曲家里面破圈最成功的一位了。我想没有人不知道肖邦啊，即使是从来不听古典音乐的人，他也不会不知道肖邦。而且在一些流行音乐创作者那里呢，也都借鉴了肖邦的音乐，或者是肖邦这个名字。那肖邦呢，是出生于波兰的19世纪的音乐家，他呢在古典音乐圈里啊被称为叫钢琴诗人。这个一方面是他的诗哈，就是音乐充满诗意，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他一生啊几乎只为钢琴写作。那他的音乐啊，可以说曾经让无数的听众为之着迷。那就在我现在讲他的这个时候，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好几个地方都正在演奏着肖邦的音乐，或者有人正在听着肖邦的音乐。那肖邦呢，除了创作过很多大型的深刻的作品啊，他也有很多优美动人的音乐小品。那即使就是这些小品啊，也被人认为啊，他的音乐内涵可能比有的作曲家的所有作品加起来都更丰富。那他的圆舞曲啊，就是属于这样的小品。那这首圆舞曲的产生时间啊，那也是肖邦的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们知道肖邦有一个著名的女朋友啊，叫做乔治桑，她是一个法国的作家。那在肖邦创作这首圆舞曲的时候呢，正是他们两个人长达8-9年的恋情啊，逐渐走到了尾声的时候。那他两个人在生活里的摩擦呢，也越来越多。这些摩擦包括啊，乔治桑呢，这个迫使肖邦啊辞掉了自己的波兰男仆。因为肖邦虽然后来一直生活在法国，但是他呢非常怀念自己的故乡波兰，所以他身边呢总是要雇佣这个波兰的男仆，这样他可以跟他说波兰语。那他把这个男仆辞掉了之后呢，就导致家里没有人能跟肖邦说波兰语了。而且呢，乔治桑对肖邦的那些波兰朋友啊来访啊也是很不友好的。那还有呢，就是这乔治桑眼见着跟肖邦这个恋情啊就快走到头了嘛，就心想这也别浪费啊，干脆就拿来写本小说吧。他就写了一本啊以他和肖邦为原型的小说，哎，当然是用了化名啊，并且虚构了身份。那在这本小说里呢，乔治桑啊是给自己赋予了他所欣赏的各种优秀品质，把肖邦呢就写的是非常的内向冷漠啊。特别有意思的是啊，乔治桑啊每天都会把哎昨晚刚写好的部分给肖邦看，但肖邦愣是没看出来写的是自己，我估计是没好好看。然后这期间呢，影响着两个人感情的呢，还掺杂着乔治桑的俩孩子啊，一儿一女，特别是这个女孩跟乔治桑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啊。那乔治桑的女儿呢，随着年龄的长大，跟乔治桑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后来呢，这个女儿有了个男朋友啊，是个雕塑家。其实要说起来，这个男朋友啊，还是乔治桑非常欣赏的，所以呢，很快他女儿就跟这个雕塑家结婚了。结果没想到，结完婚，乔治桑才发现自己上当了，才看清了这个男的的本来面目啊！这一下各种打得鸡飞狗跳啊！最终乔治桑呢，把这小两口从家里给轰出去了。那按说这个事儿跟肖邦有什么关系呢？对吧？其实本来是没关系的，因为发生这些事儿的时候啊，肖邦并不在场。但是乔治桑生气的是什么呢？就是肖邦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啊，没有挺自己，而是呢比较不偏不倚，这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乔治桑给肖邦写的最后一封信的结尾写道：“其他的没必要说了。” 就这样呢就结束了跟肖邦九年的恋情。那这首圆舞曲呢就是在这段时期创作出来的作品。那尽管没有特别的文字表明这首曲子跟恋情破碎的对应关系，但是我想呢这终归是肖邦当时一些心绪的流露吧。这首圆舞曲的主要主题啊一共有三个。从第一主题里呢我们就能够听到这个音乐具有的特点呢，就是它在节奏上啊经常停顿，就仿佛啊一个人在犹豫，同时呢欲言又止。

然后他的第二段呢，很多人会弹得非常的欢快和轻盈啊，但是我觉得啊，如果了解了这个作品的背景之后呢，可能就不会这么弹了。哎，比如这个版本就能让我们听到啊，在这一段里仍然是流露出了些许的苦涩。

岁月随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起源于奥地利民间的圆舞曲，是一种以三拍子为基本节奏的乡村舞曲。18世纪后期，这种质朴的舞蹈形式进入维也纳的城市舞厅，逐渐从乡村走向优雅的社交场合。19世纪，奥地利的约翰施特劳斯家族将维也纳圆舞曲推向欧洲各国，使其成为最风行的社交性舞曲。肖邦曾两次前往被誉为圆舞曲之乡的维也纳，在音乐之都，他近距离聆听了维也纳圆舞曲的现场演奏，亲身感受了这种音乐在社交场合中的活力与魅力。这段经历对他日后的圆舞曲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肖邦创作的圆舞曲中，作品第18号的降E大调华丽圆舞曲是最早出版的一首。正如曲名那样，这首作品是肖邦所有圆舞曲中最华丽、最轻快的一首，也是为数不多可以真正用于舞会场合的作品。降E大调华丽圆舞曲节奏明快，旋律流畅。舒曼曾经评价说，这是肖邦的身体和心灵同时在舞蹈的圆舞曲。

0: 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郊区，有一片美丽的森林，它离城市不远，常年吸引着千千万万的游人。和多瑙河一样，维也纳森林是大自然赐给维也纳的一份礼物。这是一片保持着原始风貌的天然森林，共有1250平方公里，对洁净空气起着重要的作用，也因此拥有了城市之肺的美誉。这片森林是许多曾经居住在维也纳的大作曲家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森林里的自然美景也常常激发着他们的创作灵感。在林间漫步时，我们可以联想到，或许这条小路是莫扎特走过的，而那棵大树或许曾经为贝多芬遮挡过烈日。有着圆舞曲之王美誉的小约翰施特劳斯是一位地道的维也纳人，作品编号为第325号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是他献给故乡的优美乐曲，也是继圆舞曲蓝色多瑙河之后的又一部杰作。这首乐曲由序曲、5个圆舞曲和尾声共同组成，属于典型的维也纳圆舞曲式结构。乐曲的开始是一段很长的序奏，两只圆号的旋律描绘了优美动人的风景，双簧管和单簧管吹出抒情流畅的曲调，像是牧人的牧歌和角笛。钟声的响起使音乐增加了很多光彩，之后大提琴缓缓奏出第1圆舞曲的主题动机，作为全曲的引子。大提琴浑厚的音调、圆号美丽的牧歌和长笛玲珑的装饰音节，构成了一幅极其美妙且色彩斑斓的音画，十分优雅动人。

为了使乐曲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小约翰施特劳斯还特意在管弦乐队里加上了号称是奥地利最古老乐器的齐特尔琴。齐特尔琴的加入为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增添了浓厚的奥地利民族色彩。齐特尔琴拨奏出这首圆舞曲中最主要的一段旋律，轻柔而华美，仿佛晨曦透过浓雾照进维也纳森林，还伴随着鸟儿们婉转的鸣叫。作为一个地道的维也纳人，小约翰施特劳斯用悠扬的音符描绘了维也纳茂密森林的美好景色和轻松惬意的乡村生活。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刚欣赏了电影《长安三万里》原声音乐中的《李白醉弹琵琶》，由杨雨萌演奏。李白醉立长安街头拨弄琵琶，乐声里交织着狂放与孤寂。这份气质属于诗仙李白，也属于琵琶这件乐器。它既能奏出十面埋伏的凛冽锋芒，也能演绎人生得意须尽欢的肆意洒脱。同样以琵琶为主角，曲风转向明快热闹。接下来这首《弹词三六》脱胎于江南丝竹经典《三六》，早年常作为苏州评弹的开场电曲。那我们要听到的是十月扬琴谢青琵琶合作的二重奏版本。扬琴叮咚如平弹三弦，琵琶轮指恰似婉转无以说唱，旋律轻快喜庆，勾勒出温润鲜活的江南市井风情。那褪去市井喧闹，我们来转入悠闲慵懒的心境。随后八音和鸣专栏将继续带大家来欣赏刘嘉良与新乐府跨界合作的琵琶曲《

在生活快节奏的当下，音乐厂牌新乐府和青年琵琶演奏家刘家良希望通过跌破这张专辑，为听者带来一段可以慢下来静下来的音乐时光。专辑跌破里的每一首作品都蕴藏着对日常情绪的细腻捕捉，比如音乐作品悠庸，这是一首充满松弛感的作品，它的旋律没有强烈的起伏，慵懒柔和的节奏轻轻铺垫，琵琶缓缓的演奏带着淡然、闲适与恰到好处的慵懒，好似午后的静坐，风拂帘笼，我们可以在音乐里找回内心的平静与自在。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3: 4008-00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每一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
5: 你可也不能分割，
4: 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童心歌唱，希望之光。
6: 童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童心歌唱》。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留下了孩子们的串串足迹；在基层音乐老师孜孜不倦的培养下，美育教育绽放出绚烂的繁花。艺路繁花是来自济南的青年音乐人有感于孩子们在艺术之路上逐梦的过程而创作的合唱作品，由杨萌作词，李少卿作曲。创作者在旋律与歌词编织的童真梦想之间，把对故乡的热爱也寄托其中。歌词中的禾苗、大河、树荫、追光，既是对济南自然风光的诗意描写，也用来比喻孩子们美好的心灵。在美丽的泉城济南，孩子们被以美育人的艺术之风所滋养、所启迪。今天，济南市委实路小学为实合唱团带来了合唱歌曲《艺路繁花》。我们来听这首作品词作者杨萌的介绍。
7: 创作《艺路繁花》的初衷呢，是想把抽象的美育变成一首能听、能唱、能感动的歌。我在写词的时候，刻意避开了口号化的表达，而是用我的童年就要向着光，稚嫩手掌开出星空的形状这些句子，来表现童趣和对未来的期许。我们希望孩子们在歌唱中不仅能感受到艺术的快乐，更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让小小的童心绽放出无限的潜能。

刚刚我们欣赏了济南市委实路小学委实合唱团演唱的《驿路繁花》，孩子们的声音干净的像六月的清晨，歌唱的是学艺路上的汗水和坚持。高考刚刚落下帷幕，又一届毕业生迎来了属于他们的夏天。无论是学艺路上的日复一日，还是寒窗苦读的朝朝暮暮，所有的付出都在这一刻化作了成长的勋章。就像这些孩子们用歌声唱出的坚持一样，每一份努力都不会被辜负，每一段旅程都终将繁花似锦。那稍后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厦门六中合唱团带来的《送我一朵小红花》，这是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的推广曲，电影同名主题曲由赵英俊创作并演唱。那在这个版本中，他们特意将你字替换成了我字，少年们用身体打击乐和纯净的嗓音把那一份温暖唱得格外动人。这一次我们把小红花送给自己，感谢那个勇敢的自己，也祝福所有毕业生们带着这份温暖奔赴更灿烂的未来。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耳边您听到的是由哈萨克族歌手塔斯肯演唱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这是一首哈萨克族传统民歌，我们如今熟知的版本由西部歌王王洛宾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改编并填词创作，保留了原曲的旋律框架，并融入哈萨克族五声音阶元素，节奏舒缓悠扬，带有草原民歌特有的自由性和抒情性。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又名都达尔和玛利亚， 歌词以爱情故事为主题，讲述了青年都达尔与玛利亚的相遇与相约。这首歌常见于男声独唱，以第一人称视角唱出对恋人的欣赏与思念，而歌手蔡琴的翻唱版本则选择以第三人称视角完成。钢琴的清澈声响带来回忆青春的治愈与释然， 间奏部分别具匠心地编入了莫扎特C大调长笛与竖琴协奏曲， 作品编号 K299第三乐章的标志性乐段。 古典与民族的别样融合带来全新听感，不论时光如何荏苒，美好的回忆依然婉转如云霞。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8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